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培洛西奇。本周我们继续探讨和微基督徒或基督徒的生活。不知各位是否也如此，但我深爱参照电。当我又参照电视，就能做出明智抉择，对吧？我坚信圣经100%真实，它是用恒指数。每次我依据圣经做出决定时，都会成为更好、更睿智的人。无论是婚姻抉择、财务规划还是健康管理，都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本书真正充满生命力，它不是束缚行为的条条框框，也不是压在人身上的律法枷锁。这本书充满生命力，在新约中，耶稣从人的外在走进了人的内在。当你重生时，你便获得中召的灵，一个在你里面的心灵。旧约与新约的区别在于，旧约注重行为规范，新约则是认真正成为新造的人。因此今天我们要以探讨新造之人的视角来理解它。你可曾改变过某种行为？当你停止就息时，众人仍不断提醒你过往所为。这情形与此颇为相似，当你获得新心清后，常有人提起你的过去，但你是一非昔日之人。我将为你诵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经文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罪恶中死了，他叫你们活过来。换言之，终生前呢，活在死亡状态，永远无法进入永生天堂。接着他将对比这种状态，你们从前遂从近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收领，你们随从世界与世界通行。当时有些恶势力在被泥侄子中运行，你们可曾留意众生后无人教导你们犯罪，你们竟能自行摸索出罪的门道。其中有些人还受到外界影响，这现象如何产生，源于人类堕落之事。当身闻谁告诉你们吃身露体，他们便有了善恶之事。于是你们察觉了堕落前被遮蔽的真相，堕落后人类面临全新课题，他们能被试探呢？这全然是新事物。但神因深爱我们，因他丰盛的怜悯，就找他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恩典，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的就是本乎恩。换言之，他的爱如此深切，一直差遣他的儿子将你们带回永生。阿们。我的意思是，当你作为基督徒赤死时，你几乎算不上真正死亡，你只是改变了地理位置，你吞取尘世的外衣，换上新一场新的身体。它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换言之，终生之人获得前所未有的高位事业。约翰福音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终生的经历如同亚当夏娃犯罪时那样，开启了你对新事物的认知。堕落之前，亚当不知何为邪恶。终生之前，无论是亚当还是任何众生之人，沃、乔、斯科特、拉、尔夫，当他们众生时，便决心与一个全然陌生的新世界。众生之事，你的灵性是里边开始复苏，唯要将他丰盛的恩典鲜明出来，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因耶稣的救赎之功，神的一向我们是恩，我们便开始改变。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心。这意味着恩典是神的能力，能成就你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你永远无法靠自己终生，神必须持开天庭介入，才能拯救他的人，是人性的一改变。他必须为所有有罪之人赦免，以为无罪，这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而死。因此当我们与他联合时，便被称义。经上说，这是神的恩赐，这恩典并非出于行为。换言之，你无法靠行为换取天堂。你可曾试图成为好人，借礼行善，这并非通往天堂的途径。唯有承认自己并非完美之人，上帝才会私下所需恩典，是你能在尘世为他活出最美好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教我们信的。你们从前

0: 前在基督里是原始神的，是与神的应许隔绝的，是没有指望的，在世上没有神的。换言之，在经历终生之前，你们活在绝望之中。你们或许怀有希望，却缺乏信仰体系来相信生命能的改善，境况能转好。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从前与神隔绝之人，换言之，原始神的人已被殆尽。是基督的宝血使你们亲近神，因着耶稣所流的血，你们从原始神到接纳他为救主，进而活在神亲近之中。他开辟了道路，这就是为何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圣殿的幔自裂为两半，这象征人类能如伊甸园中的亚当般再度亲近神。此时至关重要，因为人若是取神，便如吃水的鱼。这好比鸟儿无法翱翔，你终究无法全然成就自己。唯有上帝能使你真与圆满。他飞出了肉体与仇恨，接着创造信任小米聊神人之间的战争，从而缔造了和平。就人与神为帝，但众生后信任与神和睦。我生命中最大的冲突，即便众生后仍存在。当我抗拒聆听神事，便产生了紧张，产生了压力。若不愿配合，便会让我变得暴躁，就行情本就不愿与神合作。这正是人生诸多冲突的根源。我和妻子从事婚姻辅导时，常发现人们并非面临婚姻问题，而是基督徒问题。换言之，他们未能活出基督徒样式，导致关系破裂，双方都只以极简、自私行事，而非彼此服侍。当我们教导他们如何彼此服侍，帮助他们摆脱某些束缚时，他们的婚姻便得到改善。这本质上并非婚姻辅导，而是基督徒辅导，而他们的婚姻确实因此改善。这好比有人遭遇财务困境，失踪还缺钱，这是输人心释然。其实我们也常犯同样错误。我发现另一个关键在于，人们并非缺钱，而是金钱管理不当导致财务困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上帝所赐之物，自私者之骨自身，终生之人则开始关注他人。上帝的目标是使你摆脱自私，成为仆人。他说，你们中间水源未受，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总而言之，上帝接着他儿子的流血牺牲，在我们与他之间建立了关系。因此，终生之人若愿意，神与人之间的战争便已终止，我们不再是外人。我将为你们诵读以弗所书2:19，所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路。外邦人显然没有公民和国民的同等权利，但你们如今是与圣徒通过，是神家里的人了。当你众生时，变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如今你与神通着，必须持续更新心思一年，因为与神通着的现实与为众生时的状态相去深远。为众生时，我们几乎只能自力更生，自以为如此，变得基督独立，以为凡事都得靠自己。单身是慈爱的父亲，原在你们世上生活是扶持你们，所以你们不再是外人，而是神家的成员。你必须视自己为儿女。这话听来美好，但对我而言，或许你们不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明白做神儿女的意义。我必须从孤儿心态中的释放，摆脱无人爱我、无人愿与我同行、无人会照顾我的念头。正因如此，我才是狮子力更生，终日满怀愤懑。当神成为我的父亲，当我领悟父子间健康的关系时，我整个人生开始好转。我深爱我的天父，如今更远是封他，只因这份爱。此刻我要给你们机会实践这份爱，好吗？凡渴望认识哪位关怀你、爱你、愿帮助你的慈爱天父的人，请一同祷告。天父，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而来，他替我承受了应得的刑罚，是我的义与弥和号称为弥的儿女。 耶稣，感谢你拯救我的生命，使我能与天父建立关系。耶稣，我愿意觅为榜样，领悟和违背此父所爱的真谛。神啊，此刻我恳求你赐下这份渴望，让这些人们渴望阅读福音书，马太、马克、路加与约翰。我特别建议从约翰福音开始，因约翰书卷的核心是论及儿子的身份，要理解和为神的儿女，我鼓励你研读约翰福音。父啊，我感谢米比在这些经文中向他们说话。这些经文讲换发生机，我奉耶稣的名为众人祝福。若您像中文这段内容，可登录 HopeRadio.net 收听，具体时间请查阅节目标。今日我全面各位在耶稣的名里建立与天父的关系，亲眼见证他是慈爱的父亲。阿们，阿们。
1: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 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2: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1: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罗西和牧师瑞诺·佩罗西的 MFC 事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 of Victor Derb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与使徒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事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Sir Saint Hilaire, 起到嘅回应。你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我系 Rina Perosic 嘅博士。我相信今天将会系一个非常特别嘅节目。我们知道谁在收听，但我可以保证，你们应该找到这个电台，你们今天应该在这里。所以，请相信，这是一个指数与你们的电台和节目。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真义，耶和华提斯卡女。它出现在圣经旧约中两次，耶和华提斯卡女。第一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第二次出现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16节。我们来看看这两处，耶利米书23章6节和耶利米书33章16节，把它记在心里。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圣经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每个名字都解释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以及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提斯卡努，抓我们的正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是正义的。这是提斯卡的动词形式，意思是正直、正确、正义和公正。正如注释公正的，我们也要公正。提斯卡的首次时用是在利未记第19章第15节。利未记19章15节。我是用的是 NIV 版本。他说，不要歪曲正义，不要对穷人偏袒，对富人偏爱，要公平地对待你的邻居。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我们是否公平对待所有人，还是因为某些人更富有、更有教养、更英俊、更能为我们做更多事，帮助我们攀登企业阶梯，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或提供我们无法独立获得的东西，而对他们更好？请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平等公平地对待下属，还是只对那些比我们更高级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词时， Tiscano 的意思是正义。我们自己的立场并不正义，我们之所以正义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和第6节。他写道，看哪，主说，日子讲到，我要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分支，一位君王将统治并繁荣国家，在世上施行审判和正义。在他的时代有大将的酒，以色列将安居乐业，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请注意，这里没有说耶和华是义，而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5和6节中的应许是旧约中明确指向耶稣降临的经文之一。大卫的后裔中必有一位义者兴起，这描绘了耶稣的形象，他将从大卫的后裔中诞生，并作为君王统治。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公义，注视我们的公义，但他代替了我们，将他的位置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公义，我们依靠自己的公义来接近上帝吗？不。我们完全相信耶稣为我们洗清一切罪孽吗？当然。我们是通过信仰耶稣，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公义？以及R and R 人 C C 通过信仰。我们没有自我公义的空间，主是我们的公义。耶稣来到人间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教导人们通过信仰我的救赎。九，约的第一本书中就有这方面的教导。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我再次引用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内容如下：亚伯兰，也就是他改名之前，相信主，主将他的义归于他。你看，当我们相信主时，上帝就认为我们有义。如果他在旧约中这样做了，那么在新约中，情况会怎样呢？新约中会重复同样的信息。让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然而，对于不劳而活、志向新上帝的人，上帝会认为他是正义的。看，因为上帝是正义的，我们没有自以为正义的余地。当我们接受他的公义时，我们才有公义可言。换句话说，当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时，我们才有正确的立场。而只有当我们站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在新国际版圣经中还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没有人能自夸。看，如果这是恩典，那么恩典就是上帝通过你做你无法通过自己做的事情的能力，你永远无法拯救自己，你永远无法让自己变得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并相信伟大的交换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好消息。耶稣用他的全部善良来换取我们的全部可怕，这就是好消息。让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十六节的第二个信息。他说，在那些日子，有大江被拯救，耶路撒冷将安全的居住，这就是他将被称为的名字，耶和华我们的义。正如耶和华所宣告的，只有上帝才能提供正义。这是从希伯来语 Tiscano 最终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成为上帝在他里面的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因为他是我们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有一次我在墨西哥，我向我们的84级传福音，我很亮呀。他在找基督徒已经20年了，却没有人想84级传福音。而到一度，当有女人下车时，他会很不礼貌地请求她看。有一次我问他，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了吗？他会带上，我是天主教徒。我问，为什么你是天主教徒？他说，因为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我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基督徒，你不可能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就像你不能生来就是猫或狗一样。他大笑起来，然后我拿出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圣经。我有两个会说流利西班牙语的小男孩，我开始给他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他开始哭泣说，但我是个屁人，是个恶人。我说，耶稣基督 为恶人而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我引导他完成了罪人祷告。之后，我注意到，当有女人走上火，走下台阶去传道时，他会转过头去。那天，他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你正在听，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也许你正在处理的事情与那个觉得自己不干净的人类似，那么上帝可以称为你的正义。你可以因耶稣基督而与他人交换为止，你也可以称为义人，因为上帝是无罪的，耶稣成为我们的罪，是我们因信耶稣称为上帝的义。主是我们的义，主是我们的公义。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从未犯过罪一样。上帝的这个名字代表着正义。我们之所以是正义的，不是。
2: Shar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TA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我们还没唱这首歌之前呢，我们来看歌词。我们用这个歌词作为祷告。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性。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Thank you, Jesus.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尊贵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圣洁的。哦，主啊，当我们求你的时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和罪恶，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亲近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存在，让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腓立比书》，谁写《腓立比书》呢？作者是使徒保罗。那么，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腓立比信徒呢？保罗就是要鼓励腓立比信徒，在生活上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谦卑。怎么样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有共同的意念？不要好强、自以为是，因为一个人他自私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纷争，跟出于虚荣的行为。腓立比第二章这么说，所以你们如果在基督里有任何鼓励、任何爱的安慰、任何圣灵里的契合、任何情感和怜悯，你们就要同心合意、爱心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

0: 范、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1: 他们努力成为好榜样。
0: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人，有几个目的。第一，告诉他们以巴弗提斯从重病中康复；第二，鼓励他们的信仰；第三，向他们保证他仍然精神状态良好；第四，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你会发觉保罗常常写信的时候都很关注耶稣基督他的死亡、从死里复活，还有后来圣灵怎么样建立教会，接着圣灵的恩赐和圣灵充满。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所以呢，我们要谈到第一点，苦难会临到，但基督徒仍然可以喜乐。第二，祷告对于维持喜乐的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第三，基督徒可以享受彼此丰富的关系，他们可以团结起来，服务与宣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怎么样在患难中喜乐，和接着祷告维持基督徒的生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因此我所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各位蒙爱的人，你们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我恳求尤地亚，也恳求信徒科，要在主里同心合意。是的，我真诚的同伴啊，我也请求你帮助他们两位，他们在福音工作上曾经与我克莱门斯和我的其他同工们一起奋战，这些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欢喜，要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的谦和。主快到了，在任何事上都不要忧虑，然而要在一切事上接着祷告和祈求，以感谢的心把你们所求的告诉神，这样神的平安，那高过一切理性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你们的意念。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羡慕的、高尚的，如果有什么美德，如果有什么可称赞的，这些事你们就当思想。凡是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些事你们就当实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会与你们同在。第十节，我在主里极其欢喜，因为现在你们终于又猛发了思念我的心。其实你们一直在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表达。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事实上，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知足。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在一切事上，在一切情况下，或饱足，或饥饿，或丰富，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接着使我刚强的那一位，我一切都能。不过你们分担了我的患难，做得很好。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在福音工作的开始，我离开马其顿省的时候，在供给和领受的事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与我分享。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甚至也一再地把我所需要的送来。我并不是求什么供应，而是求你们的果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如今我一切